0: Әміне қайтыдан башысам деп бәхмі арзу қылымын.
1: Сіз қайтыдан башысыңыз болуды. Қарыз білен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ын тоқтытып, қарызыңызды рәтләп, қарыз қайтырыш планы түзіп, идраки істимал адетіні етілдіру. Сетіп алалайдыған әміле күчіңіз болсын, сетіп әлішін рәт қылыдыған кәскелдікіңіз мұ болсын.
2: 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十三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 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 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 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

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

0: 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县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 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 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3: 您别那么办呢，
4: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3: 您这是为什么呀？
4: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3: 开工厂
4: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5: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6: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5: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6: 嗯，
5: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6: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5: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两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6: 嗯，
5: 那个是1958年。
4: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
3: 没事，
4: 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7: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5: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把它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7: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5: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6: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5: 因为他没见过，
6: 嗯，
5: 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
6: 嗯，
5: 晚上碰见一个女演员，
6: 嗯，
5: 她说你们是 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棚一棚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一集。
1: 郑春，郑春，
2: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1: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哎呀，
2: 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1: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2: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1: 可不是嘛，只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

0: 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1: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溪，现在几点了？
0: 我看看啊，马上就2点了。
1: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0: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1: 咋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啊？
0: 去你的，谁心疼你？
1: 哎，月溪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0: 怎么跟我走？
1: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儿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0: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1: 嗯，商量？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月溪。
0: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哎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2: 哎呀，不一样啊，这能一样吗？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3: 对，多踏实啊！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3: 就是。哎呀，
4: 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4: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4: 这不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了。过。
4: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往最里边。哎呀，马好马好。
0: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4: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真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4: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金米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4: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玛萨，抓紧的。
0: 咋，嫌我烦了？
4: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1: 于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4: 哎，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0: 没错。
5: 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5: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我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5: 嘿，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0: 好志气。不过老金了，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5: 对谁？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农你那个耳子棚，你冒在这儿干啥呢？
1: 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
0: 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还真是误事。
1: 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可这学校把人闹得，哎呀，愁死个人了。
0: 嗯，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常丽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3: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4: 郑春，郑春，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呢？这，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2: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于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2: 程立，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2: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4: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啊，
3: 不干。那他要咋了？
4: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3: 那他要多少？
4: 三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5: 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2: 好了，程立，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0: 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哎，
1: 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0: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2: 哎，郑川，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0: 没事，我心里有数。
1: 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还不算坏。
2: 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0: 行，知道了。老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丽了啊。
1: 好好，那你去吧。
3: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4: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5: 有德叔，有德叔，
4: 疼死我！
5: 您看着，哎，这眼看这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4: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吗？你看这一动，我疼得要命！哎呦，
5: 有德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吗？
4: 我这儿疼，
5: 这
4: 我这儿疼，我这儿也疼。
5: 那您，
4: 哎呦哎呦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吗？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吗？
5: 那这样，哎呦，有德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4: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5: 这有德叔，这是为啥吗？
4: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哎，
5: 不是，有德叔，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
4: 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
5: 这，哎，这怎么会呢？有的说，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4: 那谁知道呢？反正不相信你。哎，
5: 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4: 这么的吧，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
5: 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4: 这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5: 啊，不是，有的说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4: 哎呦，哎呦呦，哎呀，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5: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4: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呀，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4: 谁知道呢？哎呀，
5: 有德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哎，
4: 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5: 不是，哎呀，有德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儿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4: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儿大棚，
1: 那规模，我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5: 哎呀，好我的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1: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啊，你们那耳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三万块钱算个啥嘛。
5: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1: 哎呦，哎呀，我疼啊！
5: 刘书记，这
1: 哎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三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3: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6: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7: 别开了，家里都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8: 静一静，
1: 大伙儿安静。郑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7: 对嘛，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1: 常立，继续开会。
7: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9: 我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10: 这不合理。
11: 要我说，早上8:30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7: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11: 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7: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2: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组织的吗？
1: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呀？
12: 那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7: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
1: 对嘛， 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8: 嗯，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

0: 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啦。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

0: 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 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风林之美。夜幕降临， 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8: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2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8: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0: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8: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21: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2: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21: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2: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2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4: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5: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4: 我。
2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

0: 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3: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8: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2: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3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 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8: 其他国际消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8: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3: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8: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3: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乔俊报道。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自今年10月1号起，我市将执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日制用工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70元，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7元，涨幅达9.67%，与乌鲁木齐市并列位居自治区第一档次。据了解，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当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执行。其中，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针对劳动者关心的最低工资核算范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月最低工资标准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费用，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或条件下的津贴。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和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为劳动者提供的福利待遇等。另外，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正常提供劳动，或是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假期，以及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参加合法社会活动，均视为提供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发放薪资不得低于最低标准。针对计件提成工资的岗位，用人单位在科学合理核定劳动定额后，支付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必须符合对应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大家发现用人单位拒不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违规行为，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权，既可以拨打辖区专属劳动保障维权热线举报投诉，也可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全市各级劳动维权热线，克拉玛依市0990-6861-764，克拉玛依区0990-6234-397，独山子区0992-3687-109，白简滩区克拉玛依高新区0990-6918-867，外尔河区0990-6962-700。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实习生高逸飞、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号。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动产登记功能标志着作为2026年我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之一的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迎来重要进展。此次上线的不动产登记功能涵盖5大类、15项高频业务，将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逐步分批推进。首批开通的变更登记业务，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实现全流程在线闭环办理，申请人无需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排队等候。市民王女士成为首批受益者之一，因个人姓名变更，她通过立刻办小程序一次性提交了名下2套房产的变更申请。整个操作过程简洁流畅，从身份核验、信息确认到电子签名提交，均在手机端完成。不动产登记部门审核通过后，王女士当即在小程序内查询到更新后的电子不动产权证。过去，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需携带身份证明、变更证明材料、权属证书等多份材料前往大厅窗口，排队等候耗时较长。如今，系统通过数据共享自动调取相关部门信息，大幅减少群众填报内容， 小程序页面设计注重操作引导，流程清晰，填报简洁，力求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均能轻松上手，即办即结。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高频业务将陆续上线，立刻办小程序，持续拓展线上服务覆盖面，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秦林哥、通讯员姚新茹报道。近日，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启动自助售药机依托定点零售药店开通医保个人账户结算试点，标志着克拉玛依市智能化医保便民服务迈出新步伐，实现医保服务不打烊，便民购药零距离。8月1号，市民王女士在自助售药机完成购药结算后感慨道，深夜急需买药时再也不用到处寻找药店了，自助售药机支持医保结算，生活方便多了。随着群众全天候购药需求日益增长，夜间紧急购药难成为不少市民的困扰。结合国家鼓励智能售药新业态相关政策要求，克拉玛依市医保局借鉴国内其他省区市成熟经验，立足本地民生需求，启动自助售药机医保结算试点工作。首批两台自助售药机分别投放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校内师生、干部职工提供24小时购药服务。参保群众可直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有效破解夜间、休息日应急购药难题。为守住药品安全和医保基金安全两条底线，本次试点设立严格准入与运行规范，自助售药机依托具备资质的定点零售药店运营，药品净销存系统与实体药店实时连通，实现采购销售全程可追溯。设备仅允许售卖乙类非处方药，配备常见病医保目录内常用药品，严禁销售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在数据安全管理上，设备按照规范完成内外网隔离，通过专用网络接入医保系统，筑牢信息安全屏障。据了解，自助售药机作为实体药店的延伸补充，是数字化赋能医保便民服务的创新实践。设备执行依托药店统一药品售价，参保群众购药流程简洁高效，真正实现随时购、就近购、便捷支付。克拉玛依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克拉玛依市将持续跟踪试点设备运行状况，收集群众使用反馈，结合运行成效，逐步扩大自助售药机布设范围，不断丰富智慧医保服务场景，同时持续强化日常监管，实现药品销售全链条溯源、医保结算全流程监管，守好参保群众看病前救命前，持续提升群众医保服务获得感。
3: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孙艳玲报道。9月7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0: 写道，今年由我市两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制定的三项国际标准经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批准发布实施。据不完全统计，我市企业主导参与制定的国际标准已达五项，相关产业在国内外标准领域话语权与行业影响力大幅提升。国际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是抢占行业规则制定主动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标准化引领发展战略，立足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优势，持续优化标准化服务体系，通过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打通技术攻关、标准转化、产业升级、创新链条，培育标准化复合型专业人才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赋能企事业单位参与各类标准研制，为全市标准化创新发展筑牢人才与制度保障，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标准优势、产业优势。据介绍，本次获批发布的三项国际标准分别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参与制定的石油及相关产品原子荧光光谱法、塑料半结晶乙烯杠一杠烯烃共聚物短链支化分布测定插式扫描量热 DSC 法，以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参与制定的天然气上游领域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第一部分，基于 X 射线颜色法测定页岩矿物特征。三项标准精准聚焦油气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针对性解决了行业关键技术监测、材料性能判定、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的技术痛点，也为全球油气测量、高分子新材料、页岩油气开发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成功向全球输出了中国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李阳、乔玲玲报道。近年来，新疆油田公司陆良油田作业区党委认真落实人才强企工程部署，在新员工培养过程中坚持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通过抓实入职培训、轮岗锻炼、关心关爱等关键环节，打出一套新员工培养组合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张顺一，2025年入职陆良油田作业区。在第一年实习期间，陆良油田作业区就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涵盖入职培训、双师带徒、轮岗锻炼的一人一策培养方案。陆良油田作业区陆良运行维护中心采油工程组张顺一。
2: 作业区立足我们的专业特长与学历层次，差异化推行一人一策轮岗实习方案，并为我们择优配备了职业导师与业务导师，量身搭建了优质的成长平台，让我对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针油田一线、深耕岗位的决心。
1: 张顺一的经历正是陆良油田作业区新员工培养工作的一个缩影。作业区党委将新员工入职培训作为第一课，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岗位履职能力为重点，通过授课讲解、现场参观、经验分享等方式，开展企业文化、意识形态、质量安全等多方面培训，帮助新员工完成从校园到职场的角色转换。同时，按照基层一线加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原则，陆良油田作业区科学规划实习单位与时间，实习内容涵盖采油、集疏、井下作业等油田一线运转情况，以及工程地质、自动化、财务管理等油田主营业务。陆良油田作业区团委还打造了青年之家，推行双积分管理，并落实双师带徒，选配骨干导师签约帮带，全程护航新员工成长。陆良油田作业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傅成：
3: 作业区始终牢固树立人才是企业第一资源理念，始终坚持从源头抓好人才培养工作，按照培训提升、岗位实践、跟踪评价、规划使用的闭环管理思路，细化新员工跟踪培养方案，强化新员工关心关爱，让新员工的每一步走稳走实，引导他们练就过硬本领，践行责任担当，为作业区从上百万目标锻造一支素质优良、担当有为的优秀青年人才队伍。
1: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三。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公路是城市的骨架，也是连接城乡的纽带。过去五年，克拉玛依区严格按照四好农村路管护标准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辖区累计处置

0: 破损点位500多处，养护路面20000多平方米。小拐乡农业综合开发区内的通行道路经过全面修缮后，农副产品外运，村民日常出行更加顺畅。小拐乡以前部分道路坑洼难走，运蔬菜比较颠簸，现在道路修好了，送货省时省力，农产品销路也更稳了。一条条连接城区与乡村的道路稳步升级，为乡村产业发展铺就便民致富路。市政道路建设同样跑出加速度。5年来，克拉玛依区持续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新建及改造市政道路45.7公里，改造及新增公交站台363个，铺装人行道24.62万平方米，实施2个重点交通路口渠化改造，更新24条公交线路站牌，新建防涝通道31.99公里，进一步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商圈、老旧小区、产业园区周边易拥堵路段，住建局拓宽车道，增设过街斑马线，有效缓解早晚高峰通行压力，补齐城市道路通行短板，全方位完善城区市政基础设施功能，让城市路网通行效率、群众出行体验同步提升。从机场改扩建到火车站停车场优化，从物流园区完善到农村公路养护，每一个项目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温暖。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看似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站点，实则牵动着整座城市的交通格局。机场年吞吐能力向200万人次迈进，火车站站前广场4.5万平方米改造全面推进，北疆西部综合物流园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核心，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正在重塑克拉玛依作为北疆区域中心城市和亚欧黄金通道战略枢纽节点的交通能级。交通先行，枢纽为要。站在2026年的节点，回望过去5年，克拉玛依区的交通枢纽建设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面向未来，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戈壁游程一步步化为现实。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郑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节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叹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节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节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节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3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1: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节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2: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3: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 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一定会有一座图书馆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它或大或小，不求关注，不曾喧闹，只是等着每个人的到来。进来时，我们可以尽情地汲取知识；离开后，我们能够更好地认知世界。全民皆阅读，社会天书香。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9: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0: 请出示付款码。
11: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2: 什么码？我没有。
13: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4: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5: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6: 请选择支付方式。
17: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8: 支付宝到账。
19: 微信收款。
2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3: 请您付款。
2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4: 列车运行前方，
2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6: 话说盘古开天地，那么经过了276万年，也就是咔嚓一声响，盘古出来之后，又过了276万年，神话学家呢把这276万年分成十段，就称为十纪。哪个纪啊？就是纪律的纪。一纪呢是276000年。那么在这276万年之间呢，就在第三纪那儿出了三个人物，三个神呢，称为三皇。这个皇啊，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神，只不过是呢，他这个神性，就是他这个法力啊，他这个道行和这个盘古和这个玉皇大帝还差点，所以呢论级别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二级神，没有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啊，这个神得称好几级。那么这个皇是天皇，第二是地皇，这是三皇啊，人皇。那有的就问了，说这些人 啊，变成了神。那么这些神都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时节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人了，因为这个天皇地皇人皇他管的是人呢，这人怎么来的？您别忙啊，一会儿造人那就出来了。哎，那位一会儿我好好介绍介绍，他不但把人造了，他把天也给补了，知道吧？那个级别很高啊。哎，所以咱们先介绍这三皇。三皇，这个天皇是盘古后裔中第一位最有卓越成就的领袖。他活了多大年岁呢？神话学家说了，说他活了18000岁，他共计有12个儿子。哎，那么这12个儿子啊，就帮助这天皇治理日益增多的人民。那么这些人民虽然都是盘古的后裔，但是这个年代太久远了，这些人民分散四方啊，遍布五岳，相互之间呢也没什么来往，就比较生疏，有的还因为利害冲突而成为仇敌，这个纠纷呐不断，层出不穷啊。哎，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禀报到天皇那儿了。天皇眨眨眼睛，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把他这些子民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那么每个部落就选这么一个能干的人，负有责任的人，聪明的人担任酋长，你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那么中华人呢，由此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了。哎，这就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哎，挺好，这遍布天下多少个酋长。哎，有时候这酋长呢向天皇报告，报告进来，启禀天皇，我们那个部落是这么这么回事，有灾了，哎，请天皇援助我们。天皇马上就派天神去到那扶贫去。哎，报告进来，天皇一看又来个酋长，你怎么了？说我们那儿发大水了。天皇说赶紧的救啊，这一切都由天皇给调动。天皇死了之后呢，又经过几千万年，咔，就在有个龙耳山，有个帝皇诞生了。这帝皇啊，出现了，他这个寿命啊，也是18000岁。哎，那么这个帝皇共计有11个儿子。那么那时候由盘古眼睛变成的太阳和月亮啊，以及由这个眉毛变成的这个星辰呐、啊，突然之间不怎么的了，天空上乱了，这个运转的那个顺序突然混乱，星星也不走它那个轨道了，月亮一会儿干东边去了，一会儿跑北边去了，那太阳上下翻飞呀，它找不着方向，哗，哎呦，这天可热闹了，有时候啊。大白天啊，一连几年全是白天，这太阳就在那儿，有时候一连几万年都是黑夜，伸手不见五指啊，那星星啊肉跑到民间来了，在那地

家伙，整个那是一个冰太阳。这时帝皇啊，用他无比的神力就开始改造。你看，改造日月换新天吗？这句话有吧？这帝皇真就敢改造日月，他首先把这太阳和月亮叫过来了，就嘱咐他俩说，你们必须得在特定的时间有规律的起落，明白吗？哎，让你出来你再出来，让你下去你再下去，你别让你出来你不出来，让你回去你不回去，是不是？所以你要听话啊，太阳起来，听懂了吧？太阳点点头，听懂了，你就起来，月亮你就下去，明白吗？月亮，你看太阳起来了，你就月亮，你赶紧藏起来，你听懂了吗？月亮说：“我听懂了，我真听明白了。”那你，下去之后太阳上来了，等太阳下去了，你再起来，明白吗？我明白了。等他走了，我再出来，这就对了。你看看，好顿嘱咐啊！这个昼夜，这个白天和黑夜才算分明。费好大劲，为啥呢？太阳和月亮俩人有点糊涂，特别有时候还犯迷糊，知道吧？哎，所以啊，这帝皇好顿嘱咐。那么紧接帝皇呢，又规定30天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使人们知道时间和年龄的计算方法。那么帝皇又命所有的星辰，你们都上去，明白吗？你们别给这个人间老这么转悠，没啥事儿，大街上啊。这飘星星受得了吗？你们给我升到遥远的天空，越高越好。这星辰们呢，升到天上之后是非常无聊，有时大白天就出来啊，晚间出来不说，白天也出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白天啊，天上一堆星星，和那个太阳争光辉，这受不了。所以帝皇啊，又特别允许说，这么办啊，你们只能晚间出来，你们这些星星白天呢，太阳一出来你们都回家睡觉，听着没？到晚上的时候你们出来跟老朋友相聚啊，哎，见见面呢，打打招呼，听明白没？听明白了，这些星星全回去了。这就是我们白天看不见星星，晚上能看到星星的原因。

0: Күн қыз бәк қалдышкен.
1: Қандақ дейсен?
0: Қайсы күні бір тойдышкімізне жігіт қызның алдыда күл көтіріп менішқа орлаштырған. Тойны тәбірікләйілген кәпләні даңла дегенде, инчықлап тұрып, тойынлағы мұбарек осын деген кәпіні аран дейелдім. Декен күл қыз.
2: Мен күй бәктілік болыңла, бішанла баш, айқынла таш болсын.
0: Күл қыз, сән бі кәпләні нәді өгенген?
2: Китаптың.
0: Түнігі малым біздің бақчыға апырып ойнатқан бәк-бәк күзелген.
1: Күл қыз қандақмақ деді?
2: Келді бахар, күлді ғынча, көңіл яйырды, күл ішқыда қандан ұрып, бұл-бұл сайырды.
0: Бұ қайсы китаптық кеп боп кетті әмді?
2: Бұ мәқпі, дәп бәмәймә.
1: Күл қыз әмелетті әммені дәп бәді. Қара, білім деген күлләп, айлап топландыған нәсі. Китап оқыш адетіні етілдіргенділі андын кепіні оңлап қылғылы болуды.
0: Көп китап оқыш оның мәқпиетліккенде?
1: Тоғырдайса, көп китап оқыш, яқшы китап оқыш керек. Жүре, мен сені китапханаға апырып келей.
3: Чоңян Ре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4: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13讲，先锋队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1919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扎根中华文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 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把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相结合，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血流到一起，心聚在一起，不断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巨变，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独特历史环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未根本改变，中华民族依然遭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近代以后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实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重现文明荣光。 第二节，革命新道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走过了28年浴血奋斗的革命历程。曾经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逐步组织起来，紧密团结，互相支援，共同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路径。四、边区民族治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和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民族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33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1937年，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边区境内人民不分民族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充分调动了各民族共同参与边区治理的积极性。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进行了反思，吸收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历史经验，借鉴因俗而治的制度经验，摒弃了传统族群治理中高度依托士绅、豪法等本地特权阶层的弊病。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注意调整不同抗战主体的经济利益，协调平衡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激发共同抗战的热情与意志。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帮助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减轻其税务负担，在粮食和日用品方面给予帮助，尤其是大力帮助建立工厂、开发矿山，使生产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从敌占区和国统区迁来的少数民族家庭，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供带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解决生计问题。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边区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度出现大量回民涌入边区定居的现象。文化上，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宁边区政府提出，发展各民族固有文化，协助其发展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大都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机关，负责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工作，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发扬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目标，使之成为各族人民自觉接受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创办的延安民族学院，在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和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等政策，造就了一大批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勇担中华民族解放和推动国家发展建设使命的优秀人才。五、中国命运的抉择。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族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然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希望维持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1946年，国民党政府组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及光明的新中国，另一个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贫弱的及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坚定选择团结带领各族儿女追求光明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大联合，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这一时期爆发了1230运动、520运动等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民群众抗争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解放区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或参加人民解放军，或以各种形式支援解放战争。中华民族在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凝聚了新的共识，主张爱国反对卖国，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发展反对倒退。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人民解放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靠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的信任。各少数民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过程。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侵略和西方民族主义知识的传播，各少数民族仁人志士也在苦苦求索民族自由解放，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最终都失败了。正如乌兰夫说的那样，一切可能的途径都探索过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都试验过了，蒙古民族仍然在黑暗中摸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共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革命纲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族群众真正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深刻认识到各民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和繁荣昌盛而奋斗，少数民族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正是在黑暗摸索和血火实践中认识到这一点，各族仁人志士才纷纷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一如百川归海，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新纪元的政治领导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明确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略。

0: 自六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提出，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县抵触的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在这一具有政治纲领和根本法律性质文件的指导和保障下，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五个回民自治区和一个蒙民自治区在内的一些区乡自治机构，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觉醒，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在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存在着被大国操纵和利用的隐患，也可能存在国家分裂的巨大风险。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明确指出，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辖的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4月27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郑重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民族各阶层联合内蒙古区域内各民族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人民挫败了少数封建上层分裂势力的阴谋，创造了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到实践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新中国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七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成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

0: 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 您别那么办呢，
2: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 开工厂
2: 啊？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3: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以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已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4: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3: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4: 嗯，
3: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4: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3: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拍得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4: 嗯，
3: 那个是1958年。
2: 小王，你这的黄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5: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3: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已经我搜集了1000多。
5: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 南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3: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4: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3: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晚上要看戏的这个剧场。嗯，晚上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你们到我的化妆室。
4: 这是很大的尊重啊。
3: 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5: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兰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山上产金，地上有米，金米村。这个依据地上地下物产命名的村子，千百年来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用他们的淳朴勤劳与智慧表达着他们对有米有金生活的质朴向往。时光更替，梦想如春。不知从何年何月起，金米村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黑油油的大地的耳子。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朵一朵一棚一棚地旺盛地生长。自此，那个曾经开山取金耕田收米的时代就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欣喜的青山如金，绿水似米。今天金米村在几辈人的接续努力下，早已演变成了另一个崭新的大世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正在追日赶月，热火朝天地开启着新时代下的追梦故事。

0: 郑春，郑春。
1: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0: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哎
1: 呀，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0: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1: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0: 可不是嘛，直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1: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0: 我看看啊，马上就2点了。
1: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0: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1: 咋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啊？
0: 去你的，谁心疼你？
1: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0: 怎么，赶我走？
1: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儿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0: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1: 嗯，商量？哎，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啊，月夕。
0: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郑春，我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哎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2: 哎呀，不一样啊，这能一样吗？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3: 就是。哎
4: 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4: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4: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4: 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了。过。
4: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往最里边。哎呀，码好码好。
0: 宇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4: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

0: 案了，真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1: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啊。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经理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吧。
1: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
0: 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玛萨，抓紧的。咋？嫌我烦了？
1: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嘛。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儿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1: 于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
2: 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没错，没错。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儿子？
2: 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儿子去喽。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看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笑>
2: 哎，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
0: 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儿子种植第一大户的，好志气。不过老金呐，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儿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
2: 对噻，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农你那个耳子棚，你冒在这儿干啥呢？
1: 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
0: 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还真是误事。
1: 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了。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可这学校把人闹得，哎呀，愁死个人了。
0: 嗯，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常理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3: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4: 郑春，郑春，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呢？这是，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2: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宇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2: 程立，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2: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4: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
3: 不干。那他要咋吗？
4: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3: 那他要多少？
4: 三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5: 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2: 好了，程立，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哎，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
4: 哎，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2: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3: 哎，郑川，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2: 没事，我心里有数。
4: 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还不算坏。
3: 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春，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2: 行，知道了。老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立了啊。
4: 好好，那你去吧。
6: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0: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2: 有的叔，有的叔，您看着，哎，这眼看这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0: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吗？你看这一动，我疼得要命！哎呦，
2: 有的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吗？
0: 我这儿疼，
2: 这
0: 我这儿疼，我这儿也疼。
2: 那您，
0: 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嘛，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嘛？
2: 那这样，哎呦，有的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0: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2: 这有的叔，这是为啥嘛？
0: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哎，
2: 不是，有的叔，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
0: 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
2: 这，哎，这怎么会呢？有的叔，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0: 那谁知道呢？反正不相信你。哎，
2: 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0: 这么的吧，哎，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
2: 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0: 这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2: 啊，不是，有的说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0: 哎呦，哎呦呦，哎呀，多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2: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0: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
2: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0: 谁知道呢？哎呀，
2: 有的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哎，
0: 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的嘛？
2: 不是，哎呀，有的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儿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儿大棚，那规模，我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2: 哎呀，好我得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0: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啊，你们那耳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哎
2: 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0: 哎呦，哎呀，我疼啊！
2: 有的叔，您这，哎
0: 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6: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7: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8: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
9: 家里都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10: 静一静，静一静，
11: 安静，大伙儿安静。
4: 郑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10: 对嘛，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4: 常立，继续开会。
10: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9: 我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11: 就是不合理。
12: 要我说，早上8:30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10: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12: 你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13: 作死嘛，人家大学生嘛。
10: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4: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是作死的吗？
4: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

0: 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呀？
1: 那还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2: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
0: 对吗？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扶爱。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